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结果，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今天很多年轻人在碰到一点压力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弄到不堪重负的样子，碰到一点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就会把前途描绘成暗淡无光，碰到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就把它弄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大概都只是因为不想努力而放弃找的最拙劣的借口吧。其实没有什么值得畏惧，唯一要担心的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辜负了曾经经历的苦难。

0: 余佳运，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人、制作人，代表作《我想和你在一起》，这是三首歌，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擅长 R&B、Future 等风格。少年时期热爱音乐，开始自学唱歌、钢琴、吉他。2016年在大学期间推出了 EP《幸福三部曲》，其中的单曲《我想》一经发布就登上网易云音乐原创榜单的首位。2018年6月完成了个人第一次全国巡演，叫做《不太火》。
1: 时间完全没个下雨总是有千百种可能，

你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吗？不如我们就来说说拖延症，以及怎么样来治愈你的拖延症。你知道，有的时候不要细想，不要给大脑反应的机会，是把拖延症挡在门外的一个方法。这一招呢，是对付早起拖延症唯一有用的办法了。比如说闹钟一响，马上起身，就把自己当作一台冰冷的机器，冷漠而迟钝，要立刻行动，不要思考，不要做心理准备，因为你想的越多，你将会拖得越久。

于时间的使用啊，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最难的事情要放在早上做，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的工作习惯。尽量早起，在你精力最佳的时间完成当天最难的工作。下午五点之后呢，就休息。越早开始，你的焦虑感就会越低。越往后呢，你就越容易拖延，然后被迫要熬夜，陷入恶性循环。所以，把最难的事情放在早上去做吧，它让你能够获得一天的好心情和能够掌控自己生活命运的一种满足感。

很多人说他们有拖延症，那我们为什么会有拖延呢？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时间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就是你尝试把一些工作的 deadline， 也就是死线呢，切割成很多小的关键点，并且规定好每部分的任务。比如说我如果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我会切割成两段，两个小时为一段，然后每两个小时呢设定一次倒计时，当下明确的紧迫感比一个静止截稿时间更加有用。所以要给自己不断的设置小的节点，在这些时间节点里面寻找每一个阶段性任务完成的满足感。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为歌唱大赛脱颖而出而被唱片公司相中的曹格，来自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家庭，所以他的音乐当中不乏感人肺腑的动听情歌，而时间的流逝则给予曹格更多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他开始尝试用简单应对复杂，用安静的聆听应对外界纷扰。他深信只要一个微小的改变，就有可能让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同。他的代表作包括《背叛》《寂寞先生》等等。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高发高。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老狼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并不平凡的发片量，但是每张片子的品质都受到业界的一致肯定。他也一直在属于自己的音乐路上稳步发展，他坚持自己的风格，却从未走出人们的视线。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过去的标签，但他无疑已经永远的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他以异于当时流行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词旋律还有低沉沧桑的演绎，迅速虏获了一代年轻人的心，并且在时光中陪伴至今。

0: 四季中国好声音火爆全中国的时候，南山南这首歌也火了，随之而来进入大众心中的名字是南山南的原唱马迪。但提到南山南，他常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一首歌而已。从孤岛到南山南，再到傲寒皆非，马迪声线中治愈特质通常远方之愁、情感之伤、离别之痛和孤独之火，都是他和他的音乐的 logo。 尽管自己一直想回避，但他凭借音乐早已在听者心中烙印深刻。
1: 也许偶尔如同生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

说到五月天，主唱阿信曾经回忆到，人生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念的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要去 live house 演唱，每一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两边跑真的非常累，当时心里也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在干什么，未来是什么，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疫苗分类及区别。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分为两类。一类疫苗即免费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每个孩子都必须接种，入园入学时必验查，接种后出现的特殊反应的赔付经专家评审后由国家提供。二类疫苗即自费疫苗，公民自费自愿接种。自费疫苗和免费疫苗没有孰轻孰重，其划分只是一种行政分类，在疾病的预防效果和安全性上没有本质区别。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看，商业当中最重要的资产是信息。你知道的越多，你拥有的视角就越多，可以建立的连接就越多。其实不仅是商业呀，人生不也是一样。

0: 有钱了之后，很多人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钱给了你选择的权利。其实人们并不是想要变得多富有，人们只是想要选择的权利罢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好

0: 寻找一份
1: 12点整，
2: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发展步伐提及不稳。眼下交城区紧盯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流程，全力推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有序落地。
4: 7月2号，交城区三都镇黄湾二级渔港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码头、泊位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稳步提质提速。据了解，黄湾二级渔港工程是当地完善海洋渔业基础设施、赋能乡村渔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6509万元。工程规划建设7个标准化渔业泊位，同步完善港区配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渔港停泊、装卸、避风保障能力。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84%， 各项建设工序有序推进。近日，在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渠宁铁路交城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路基精平和路面铺筑。该项目全长 9.364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连接宁东高速与渠宁铁路织提山站，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巴都、九都等沿线乡镇出行效率。目前路基工程完成 92.2%， 涵洞完成 94.1%， 路面成型过半，整体通车目标日益临近。建设单位正科学统筹优化工序，通过平行作业、错峰施工等举措提效率，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同步跟进。
3: 近日，区政协11届23次常委会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陈秀英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度、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叶灵燕等出席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6: 重要文章精神。
5: 围绕推进交城区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区政协副主席钟卫忠代表区政协调研组做主题发言，张诗璐、钟华斌、周如昭、张开路四位委员做参政议政发言，区发改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依次做回应发言。王云胜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产业发展方向，立足交城区山林资源、文旅区位、畲族特色等优势，以科技创新、品牌创新、模式创新破除零下经济发展瓶颈，全力推动零下经济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优势。要聚焦破体攻坚，精准补齐产业短板，成立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高标准编制专项发展规划，高质量招商培育经营主体，高水准打造区域公用品牌，高时效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破解全产业链发展堵点。要聚焦多方合力，夯实成效发展保障，健全统筹调度机制，突出新质赋能实效，完善考核督导机制，细化转化落地举措，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劲头做强宁夏特色产业。陈秀英强调，要提高思想站位，深刻把握宁夏经济富民兴趣的时代价值，持续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难点，助力把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短板弱项，持续深化调研建言， 围绕产业布局、龙头培育、品牌打造、林权制度改革等关键课题深耕细研，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要聚焦协同合力，坐实协商成果落地转化后半篇文章，形成协商意见书，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我区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
3: 7月2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现代海湾城市建设专场发布会举办。
4: 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深耕三都澳天然两港禀赋，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统筹港口产业、城市、生态四位一体发展，全方位打造现代海湾城市。中心城区全年计划实施169个项目，年度投资179亿元。全市各大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已完成投资约73亿元，11个项目竣工投产。宁德时代系列产业园、温府高铁、国道 G、228等重大工程加速建设。同时，各级优化审批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进老城换新、零碳园区建设。下阶段，宁德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与民生项目建设，全力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奋力打造山海相融、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海湾新城。近日，宁德市国动委联合办、宁德市检察院、蕉城区国动委联合办、三都镇人民政府驻宁某部队联合在三都镇开展军事设施保护法规专题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群众国防安全防护意识。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普法宣传点位，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通过摆放展板、播放普法短片等多样化形式，详细解读军事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告知违规拍摄、损毁军事设施等行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学法守法，共同营造依法护防、全民共防的浓厚氛围。
0: 这次开展这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让市民认清保护军事设施的重要性，分清危害军事设施的违规行为，牢记防护是公民应尽义务，不断提升全民国防观念与爱国意识，打造人人参与依法守护军事设施的良好格局。
4: 为切实强化暑期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筑牢校园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6月29号，平安同行、青春护航暑期交通安全宣讲卫士聘任仪式在宁德市第十中学期末闭学式现场举办。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事故案例讲解电动车出行规则，着重强调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告诫大家杜绝闯红灯、不戴头盔等危险行为。同时，活动聘任初一、初二学生担任交通安全宣讲卫士，向亲友宣传文明出行。针对前期排查发现的一名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学生，以及同城的其他3名学生，民警联合学校对违规骑电动车的学生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家长做好监护。此次活动，家校警协同发力，为学生暑期出行筑牢安全防线。7月1号，2026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高寒油护叶白千层山地高效栽培现场培训班在虹口乡吉陇村示范基地开讲。来自福建省林科院和市林业局的教授深入种植地块，现场讲解地块整理、苗木定植等核心技术，并开展实操演示。参训人员实地观摩，动手练习，熟练掌握适配本地的标准化种植技术。据介绍，虹口乡吉陇村示范基地占地130亩，创新打造科研单位。

加林业部门、加合作社、加农户协同发展模式，依托现有精油初加工生产线联动种植、加工、务工产业，拓宽村民增收途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知道张国荣在歌坛和影坛都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他人品也是非常过硬，常常提携后辈新人。张国荣和陈奕迅之间有很多故事呢，都被歌迷是传为佳话。据说当年陈奕迅烟瘾很大，哥哥劝说他，你声音那么好，别抽烟了，你看我都不抽了。后来陈奕迅回忆，是张国荣让我戒烟，他说抽烟不好，会影响声带，于是呢，陈奕迅就把烟给戒了。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每天啊都会经历很多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有些情绪呢总是会堵在心里，这样可能会让人萎靡不振。所以扫地除尘，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心自己渡，心中有岸才会有渡口，心有所持才可以行至安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心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品冠的音乐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让人觉得原来忧伤也可以那么淡然。在沉重的生活下，在喧闹的都市里，他的声音就如同田野里飘来的微风，全没有歇斯底里的挣扎，却又明明让人感到如同水晶一样透明而坚强的真情。

不亲手挣钱的人多半是不贪财的，亲手挣钱的人才有了一文响两文。像诗人一样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自己的儿女一样，赚钱者爱自己的钱财，不单是因为钱有用，而是因为钱是他自己的产品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们在这世上只有有限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积攒金钱财富，也可以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后者呢，不一定会妨碍人们追求前者，但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求并不能将我们带向有意义的生活。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0: 14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刚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混日子，也不是熬日子，而是享受日子，或者说享受生活。心境简单了，当然有心思经营生活了。生活一旦简单了呢，那自然也有时间去享受人生了。活得简单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概是因为梅艳芳从四岁开始就登台表演，所以呢积累了不少演戏的经验，24岁就拿到了演艺生涯当中的最佳女主角。看梅艳芳演戏，神态之动人，感情之真切，真的是太难得。而对梅艳芳感兴趣的，一定要看一看她和张国荣出演的《胭脂扣》，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电影。

果今天的你觉得很累，那我们听几首歌放空好了。觉得心里烦的时候，你可以跑去楼下跑跑步。如果是焦虑，那洗把脸吧，或者做个面膜，难过一会儿就行了。时间那么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难过上呢？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告诉自己，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嘴巴甜一点，脾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高点，微笑多露一点，筋骨啊要多活动一点。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

刚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你对古巨基的印象还停留在《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一直到他在歌手节目里大放异彩，这才意识到古巨基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其实当年古巨基和陈奕迅在粤语歌坛是家喻户晓，不说有余量情节，也是并行的重磅级的人物。
1: 四面炮火冲向我，没有躲开。

算死也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卢冠廷这个名字呢，一些95后、00后可能听上去会觉得陌生，但是一提到《大话西游》的主题曲，又感到如此熟悉。

0: 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为什么我的烦恼总是排遣不掉呢？不疼你的人不必取悦，不想你的人不必打搅，不在乎你的人呢不必纠缠，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记牢，余生就要好好爱自己，不浪费生命，不亏欠他人。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没发觉慌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方炯斌的声音温暖细腻，就像是冬天的围巾一样，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抚慰人心的暖心系才男。他有着情歌王子之称，从出道至今，无论是他自己的专辑或是翻唱的歌曲都备受关注，任何歌曲曲风只要经过他的改编再加完美诠释之后，就变成了冰释情歌了。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学友可以驾驭任何一种风格，他以极富感染力的唱腔演绎过《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众多慢板情歌，而在演绎《头发乱了》《饿狼传说》这些快歌时，他也能够以轻快奔放的演唱方式配合歌曲节奏，让这些歌成为经典。

0: 17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疫苗分类及区别。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分为两类。一类疫苗即免费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每个孩子都必须接种，入园入学时必验查，接种后出现的特殊反应的赔付经专家评审后由国家提供。二类疫苗即自费疫苗，公民自费自愿接种。自费疫苗和免费疫苗没有孰轻孰重，其划分只是一种行政分类，在疾病的预防效果和安全性上没有本质区别。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0

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

0: 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正在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正在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

0: 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大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1: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0: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1: 从后续发展看，

0: 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3: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4: 在我们的崇礼市街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5: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6: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5: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7: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8: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9: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8: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0: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6: 那么降水的阶段

0: 关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

0: 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戚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那帮离你的心声，大都市的夜有时候太漫长，我藏了很多故事还没有跟你讲，天上的星

0: 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刷刷抖着，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夜露总是很重，它润湿了庄稼叶子，又从叶间滴落下来，发出一阵细微的似有似无的淅沥声。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们家在海边野林子里，它是一座由几行密密的榆树围起的小院，院门是木栅栏做成的，屋子不大，石基泥墙，屋顶铺了厚厚的毡草和海草，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往南走几十里才会看到一些房屋，那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除非是海边的人，不然就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拉大网。那时还没有什么机帆船队，也没有其他先进的捕鱼设备，沿海村庄最具威力的捕鱼工具就是一面大网，两只山板，选自《小时候》。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0: 所有的童话中都有城堡，有奇妙的故事，那些故事曲曲折折，惊险或最终有惊无险。老狼和狐狸，真正的魔鬼，仙女和王子，以及这一类纠缠一起的或有趣或可爱的动物和人物，人有时真想变成这其中的某一种东西，哪怕是一个植物也好。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天生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发展步伐提及不稳。眼下交城区紧盯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抢抓有利施工时机，科学调配施工力量，优化施工流程，全力推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提质提速有序落地。七月二号，交城区三都镇黄湾二级渔港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码头、泊位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设稳步提质提速。据了解，黄湾二级渔港工程是当地完善海洋渔业基础设施、赋能乡村渔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6509万元，工程规划建设七个标准化渔业泊位，同步完善港区配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渔港停泊、装卸、避风保障能力。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84%， 各项建设工序有序推进。近日，在国道 G237 线宁东高速巴都互通至衢宁铁路交城段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路基精平和路面铺筑。该项目全长 9.364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连接宁东高速与衢宁铁路织提山站，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巴都、九都等沿线乡镇出行效率。目前路基工程完成 92.2%， 涵洞完成 94.1%， 路面成型过半，整体通车目标日益临近。建设单位正科学统筹优化工序，通过平行作业、错峰施工等举措提效率，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同步跟进。近日，区政协11届23次常委会会议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陈秀英主持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度、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叶灵燕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2: 重要文章精神。
1: 围绕推进交城区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议政性协商，区政协副主席钟卫忠代表区政协调研组做主题发言，张诗璐、钟华斌、周如昭、张开路四位委员做参政议政发言，区发改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依次做回应发言。王云胜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产业发展方向，立足交城区山林资源、文旅区位、畲族特色等优势，以科技创新、品牌创新、模式创新，破除宁夏经济发展瓶颈，全力推动宁夏经济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优势。要聚焦破体攻坚，精准补齐产业短板，成立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高标准编制专项发展规划，高质量招商培育经营主体，高水准打造区域公用品牌，高时效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破解全产业链发展堵点。要聚焦多方合力，夯实长效发展保障，健全统筹调度机制，突出新质赋能实效，完善考核督导机制，细化转化落地举措，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劲头做强宁夏特色产业。陈秀英强调，要提高思想站位，深刻把握宁夏经济富民兴趣的时代价值，持续聚焦产业发展重点难点，助力把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短板弱项，持续深化调研建言，围绕产业布局、龙头培育、品牌打造、林权制度改革等关键课题深耕细研，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要聚焦协同合力， 坐实协商成果落地转化后半篇文章，形成协商意见书，推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我区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7月2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现代海湾城市建设专场发布会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深耕三都澳天然两港禀赋，推深坐实1571策略体系，统筹港口产业、城市、生态四位一体发展，全方位打造现代海湾城市。中心城区全年计划实施169个项目，年度投资179亿元。全市各大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已完成投资约73亿元，11个项目竣工投产。宁德时代系列产业园、温府高铁、国道 G228 等重大工程加速建设。同时，各级优化审批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扎实推进老城换新、零碳园区建设。下阶段，宁德将加快推进重大工程与民生项目建设，全力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奋力打造山海相融、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海湾新城。近日，宁德市国动委联合办、宁德市检察院、蕉城区国动委联合办、三都镇人民政府驻宁某部队联合在三都镇开展军事设施保护法规专题宣传活动，向辖区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群众国防安全防护意识。活动现场专门设置普法宣传点位，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通过摆放展板、播放普法短片等多样化形式，详细解读军事设施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告知违规拍摄、损毁军事设施等行为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学法守法，共同营造依法护防、全民共防的浓厚氛围。
2: 这次开展这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让市民认清保护军事设施的重要性，分清危害军事设施的违规行为，牢记防护是公民应尽义务，不断提升全民国防观念与爱国意识，打造人人参与依法守护军事设施的良好格局。
1: 为切实强化暑期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筑牢校园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6月29号，平安同行、青春护航暑期交通安全宣讲卫士聘任仪式在宁德市第十中学期末闭学式现场举办。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辖区事故案例，讲解电动车出行规则，着重强调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告诫大家杜绝闯红灯、不戴头盔等危险行为。同时，活动聘任初一、初二学生担任交通安全宣讲卫士，向亲友宣传文明出行。针对前期排查发现的一名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学生，以及同城的其他3名学生，民警联合学校对违规骑电动车的学生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家长做好监护。此次活动，家校警协同发力，为学生暑期出行筑牢安全防线。7月1号，2026年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高寒油护叶白千层山地高效栽培现场培训班在虹口乡吉陇村示范基地开讲。来自福建省林科院和市林业局的教授深入种植地块，现场讲解地块整理、苗木定植等核心技术，并开展实操演示。参训人员实地观摩、动手练习，熟练掌握适配本地的标准化种植技术。据介绍，虹口乡吉陇村示范基地占地130亩，创新打造科研单位加林业部门加合作社加农户协同发展模式，依托现有经由初加工生产线联动种植、加工、务工产业，拓宽村民增收途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望着海上的一层层帆影，想象着天际交融的远方，觉得这一切有多么奇特。连连无边的海，它就在我们跟前，而我们好像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很平常。其实细想起来，它该有多么奇怪呀，真是要多奇怪有多奇怪。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0: 们整个上午都在林子里走，很想迷一会儿路。听说人迷路了会格外着急，团团转。可是走了很长时间，总也没有迷路。野果真多，它们不是酸得让人使劲皱眉，就是涩得拉不动舌头。有一种花叶树上结出的像毛球似的红果，我们尝了尝，发觉又酸又甜，就一口气吃了许多。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选自沈从文《月下小姐》。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青林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在花前。选自林徽因，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选择艾略特《荒原》。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淡中我俩多少物换心仪的韶华，却总不能将它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而又在那夜照进山林，从此悲哀粉碎，化作无数的音容笑貌，在四月的夜里，洗我以玉香，洗我以次次春回的惆怅。选自席慕容《山月》。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长，夜深月稀，一方。
1: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选自张晓峰，我在。
2: 美文假日。

0: 微微的雨，远远的地方吹来一股凉风，风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选自林清玄《随风吹笛》。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

0: 想起十六岁那年站在女子中学的花园里所感到的眩晕。那年春天，波斯菊开得特别放浪，我站在花园中间四望皆花，真怕自己会被那些美所击昏。选自张晓峰《一一风和菊》。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幼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动心的墙。选自萧复兴，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处是阳光，不像社婆屋里阴森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脚头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选自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在1995年的时候，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奕迅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当时的他很可爱，梳着中分油头，笑容无邪，跟现在那可是差远了。凭借着正统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当年季军就是杨千嬅。

道温碧霞，其实你知道吗？她的原名叫温碧玉，比起温碧霞，温碧玉似乎更加符合她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小户人家的年轻貌美女子。名字由温碧玉改成温碧霞，其实也是出自导演黎大炜之手，因为按照黎导说的无瑕不红，比如沈殿霞、林青霞等人，后来确实改了名字的温碧霞的确火了。

极客倦意的嗓音不仅是高亢略带沙哑，而且还富有感染力，他对节奏旋律的掌控也是游刃有余。这种美妙声音加上他对歌曲情感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得极客倦意完全具备冲击国际乐坛的实力。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0: 零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三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五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六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

0: 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

0: 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

0: 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

0: 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0: 吴哈斯·苏莱曼。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0: 社区居民于青芝：
3: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吧。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6: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8: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6: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9: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昨天18时，青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青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7: 根据渡泾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通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5: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8: 点的地方啊，
19: 点在这里。
2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1: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2: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0: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0: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4: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

0: 岭。博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犀利报道，
1: 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四进福安海洋村推动实行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生动实践。
0: 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推动福建外贸跑出亮眼增速。
2: 闽宁协作山海行长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龙德县，看山海携手如何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
1: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9号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他推动实行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留下了四进坦阳的佳话。 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因坦阳功夫红茶闻名于世，这里是世界红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重要实践地。1990年5月，即将赴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门来到他的党建联系点坦阳村，与接任者在这里以清茶叙话的方式进行工作交接。 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定格了交接在基层的难忘瞬间。照片中坐在习近平同志身边的叫刘少如，坦阳村的老支书。1984年，他发起成立当地第一家村集体企业福安坦阳功夫茶叶公司，这张合影就是在茶叶公司门口拍摄的。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 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1988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坦阳村调研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时任宁德福安坦阳村村支书刘志勇，
3: 习近平同志 就提出来了，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同时啊，农村要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的站到前台，真正的机遇第一线。
0: 1989年6月， 宁德地委出台通知，要求地县两级党委都应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帮助解决党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协助基层搞好两手抓。 坦阳村成为习近平同志的党建联系点。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四次来到坦阳村调研，指导村党支部加强党组织建设。他第一次来到坦阳村时，村支书刘志勇没想到自己准备的汇报稿一页都没有念完。刘志勇，
3: 汇报的时候，李书记他微笑就打断了我，他说：“小刘啊，你不要照着稿子念啊，我一问你一答就行了。”
0: 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的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这是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改进工作方法提出的要求。到基层调研时，他不提倡念稿子。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了村后一处名为刘池坪的山头查看。时任福安坦阳功夫茶叶公司茶叶审评师李茂盛。
3: 祖宗山它是就某个姓氏的，我们外姓是不能开荒它的山的。祖宗山指的是按民间旧有观念，按姓氏划分山林，其他姓氏不能开荒种植，这并没有法律依据。习近平同志鼓励党员带头挖山种茶，打破祖宗山。林茂盛给村干部私下的定心丸，有了底气，村党支部带领的30多位党员扛起锄头上山开荒。 几个月就开出了700多亩的新的茶园。村两委提出谁种谁所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0: 1988年， 坦阳村人均收入从180元上升到850元， 村集体资产超100万元。短短几年时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就增加到3000多亩。通过检查监督、解剖麻雀，以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这是宁德地县党政领导干部党建

0: 工作联系点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同志到坦阳村调研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坦阳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1990年春节前，胡晨朝与村支书刘志勇、茶厂副厂长、茶叶技术员一行四人，开着拖拉机把几万株茶苗送到了宁德特困乡中的特困村毛家坪村。时任坦阳村村委会计胡晨朝，
1: 坦阳要当领头羊，我们要有责任担当的。我们村里呢又召开了村两委会，决定就把我们村里自产的茶苗送往周边的村。
0: 送茶苗、派技术、建分厂、包收购，坦阳村把茶叶致富经验与发展机遇带给周边乡村，把一村强变为村村好。富安市推动坦阳村与周边六个村组成大坦阳片区党委，将坦阳片区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如今党建工作联系点这一在闽东的生动实践，打通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已上升为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谁来联系，联系什么，怎么联系，如何见效。四进坦阳是共产党人与人民心心相印初心的鲜活呈现，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生动写照。更多的坦阳村故事还在继续。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近年来，福建外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挑起大梁。来自福州厦门海关消息，截至6月30号，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达102,976家，比增18.6%，占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的89.7%。这支不断壮大的主力军，强劲推动福建外贸跑出亮眼增速。数据显示，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中，生产型27,183家，非生产型75,793家，同比分别增长7.2%、23.3%。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新注册备案的民营外贸企业达12,998家，平均每天新增超70家，不断递增的新面孔，不仅是当前数据的亮色，更是未来增量的储备。数据增量之外，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的质效也在提升。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抓紧算力基建机遇，加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储产品研发，企业自研的一体化数据中心储能系统模组可抽可检可维护可扩容，既降低企业成本，也成功复用于多家头部客户。今年一至五月，企业储能产品总出口额达33亿元，其中数据中心配储业务增长超100%。厦门新能安供应链管理负责人于强，
4: 今年是预计会突破100亿的出口，主要出口的国家地区是欧洲的，还有北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开拓的非洲市场慢慢的在收获成果。
3: 在漳州长泰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一批总计29.5吨的产品经漳州海关监管放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亚化油墨负责人许金宝，
5: 东亚市场对环保油墨需求旺盛，深切适配当地包装出版行业需求，这也是拿下订单的核心优势。
3: 长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护航，助力更多长泰造走向国际舞台。从量的突破到质的跃升，福建民营外贸企业正以更广的市场触角、更强的研发能力开拓深耕国际市场。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值破5000亿元，达5013.8亿元，同比增长9.5%，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福建省外贸贡献率达61.3%。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建设管理工作调研座谈会在龙岩市长汀县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抓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工作，坚持保护第一，严格落实定期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养护管理制度，统筹本体与周边保护、单点与集群保护，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着眼长效运行，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做到权责明确，运营高效，监督规范，保障有力，抓好统筹联动，以红色教育带动红色文旅，推动红色景点与周边景区串点成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稳致远，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福建贡献。
6: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3: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参访团四号走进宁夏固原隆德县，感受闽宁协作在六盘山下结出的致富良方，一株苦药如何撬动大产业，又是如何改变这片土地和人的命运。在宁夏六盘山腹地的固原市隆德县温堡乡前进村，记者看到一株株黄芪苗长势喜人。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冷凉的气候和富硒的土壤是黄芪、党参等药材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过去这里大多只种玉米和土豆，一亩地辛苦一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个别农户也种种药材，由于不懂管理和销售，收入甚微。随着福建挂职干部的到来，改变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福建挂职干部固原市隆德县委副书记吴鹏正，
7: 这里产出的黄芪的它的有效成分是我们国家标准药典里面的含量的5到6倍。我们从福建来，我们那边其实对黄芪也是有需求的，所以说呢，种植出去之后销路不是很大的问题。从零散的农户的这个种植变成一个由村集体经济来规模化种植，提升它的效益。
3: 2025年，第一笔650万元的闽宁协作资金注入，千亩药材基地在温堡乡建起来了。固原市隆德县温堡乡党委书记梁艳飞，
8: 闽宁自己下来后，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建设标准化的育苗和种植基地，二是建立了中药材加工厂，以前没鲜货，现在做初加工，价格翻了几倍。同时我们和外地的饮片厂建立了长期的订单不愁销路。
3: 不是拍脑袋给钱给项目，而是用市场的眼光去发现当地真正的优势，再通过资金和技术把优势放大，这是闽宁协作在产业选择上鲜明的特点。六盘山种黄芪好，那就从育苗种植到管理加工销售，一环一环完善起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让农户种了有人收，收了能卖钱，产品好还得有好包装。还是来自福建的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公司总经理李爱霞，
9: 品质都非常好，但包装相对于太简陋了，有的只是用透明塑料袋一装。我们当时就想把包装做好，这些特产身价能涨20%-30%。
3: 宁夏隆德浩德纸业包装公司不仅为中药材穿上嫁衣，也给本地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技能之门。浩德纸业员工赵伟，
10: 我之前送快递送外卖啥都干过，我在这边吧感觉厂里边这工资呀还待遇啥都挺好，又离家近，让我开的这高薪资就是他们给我就培训的。
3: 从种出好药材到配上好包装，再到卖上好价钱，产业帮扶不是简单拉项目，而是因地制宜，让每一片土地都能养活自己的儿女，也让每一位儿女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有尊严的生活。
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昨晚闽超首场两岸友谊赛夏金足球友谊赛在厦门体育中心上演，由44人组成的金门代表队，包括球员、领队、队医、管理人员、家属和球迷，超20000名观众到场助威，看台上阵阵助威呐喊连绵不绝。据了解，这场比赛是全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台湾同胞首次组队参赛，哨声未响，场子先热，绿茵场边一湾夏金水一球两岸情的横幅被灯光焊成一片暖色，8只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喜羊羊和乐融融蹦蹦跳跳地迈入赛场，与厦门吉岛合唱团带来开场表演，闽南语励志金曲世界第一等引得现场观众一起合唱，咱错的话唤醒了两岸共同的乡愁。紧接着夏金两队在欢呼声中入场， 专门设置的欢迎金门对话。

0: 环节更是将赛前气氛推向高潮。开场仪式上，双方队长互赠信物，金门队将闽台同源的民俗守护象征风狮爷摆件赠予厦门队，厦门队则回赠了闽超吉祥物夏小狮毛绒玩具和代表闽南功夫茶文化的茶盘。一来一往间，是风狮爷守故土、足球连两岸的深情厚谊。开场哨响，没有试探，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节奏。厦门队凭借主场之力展开凌厉攻势，金门队则以坚韧的防守和快速反击频频制造威胁。中场哨响，大屏幕比分定格在5-2，但比赛的输赢并未影响两岸一家亲的情谊。赛后，所有人围成一圈，用一张合影为这个夜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4号上午，2026年民生银行社区公益行反诈同行智慧健康超慢跑活动在福州市西河智慧体育公园欢乐开启，近200名社区居民齐聚闽江畔，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科普中守护平安，共赴一场兼具活力与美好的夏日之约。请听记者朱哲义、实习记者何家俊的报道。
2: 上午8点，参与活动的大小朋友们来到现场整装迎接挑战。科学热身是健康运动的第一步，福建省登山协会的专业教练带领全场参与者一同拉伸活动，充分唤醒身体状态。清脆哨声一响，大家跟随教练有序出发。本次超慢跑沿着西河智慧体育公园滨河步道前行，全程约3公里，沿途江风拂面，绿树成荫，反诈打卡点、科普知识展板与贴心补给站一路相伴，勾勒出江畔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现场市民：
3: 平常坐在学校都感觉比较疲惫，但周末来这边跑3公里超慢跑，我觉得身心得到了放松。
2: 盛夏高温来袭，活动特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中心黄建金副主任医师现场示范标准溺水急救流程，带领大家避开施救误区，掌握规范处置方法。财产安全同样不容忽视，福建新闻广播反诈三剑客丁杰联合福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带来干货满满的反诈小课堂，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并通过有奖问答互动帮助大家远离金融陷阱，守好财产安全。福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高义辉：
4: 我们把反诈知识与案例融入到了群众休闲娱乐的健身场景当中，形式呢更接地气，群众的接受程度更高，实现了健身实骗两不误。
2: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在现场同步设置互动宣传点位，向市民普及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及财富管理等知识。中国民生银行福州鼓楼支行行长助理刘婉雪：
5: 这次活动主要是把运动赋能、反诈科普还有健康公益融为一体，秉承着我们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宗旨，让全民跑出健康节奏，守住钱袋子，共筑和谐美好的社区家园。
0: 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7点位于关岛塞班东南方向约28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9号下午到夜间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提醒各地需保持密切关注。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梁爽、周磊。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
6: 需要弘扬
7: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6: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

0: 八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1-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几次。三，